0: бесплатная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206-851-2090. 206-851-2090.
1: Лечение заболеваний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ов.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теле суставы, диски, связки и сухожилия не содержат кровеносных сосудов. Их здоровье зависит от того, находятся ли они в движении или нет. Травмы,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заболевания, неправильное питание,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лекарства и стрессы приводят к искривлению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иводит к снижению подвижности этих структу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нижения подвижности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обмен питательных веществ в них замедляется. Нормальный обмен вещест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дважды в день, а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движения обмен веществ снижается до одного раза в полтора года. Это приводит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суставов, дисков, связок и сухожилий. Обезвоживание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приводит к трещинам в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ах, грыжам, онемению в руках и ногах и болям в суставах. Дисковые грыжи и другие поражения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 недуг вполне излечимый.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о путе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лечения, приема пищевых добавок,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упражнений. Комплексное лечение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исков и суставов. Наш офис специализируется на лечении патологии межпозвонковых дисков, суставов, связок, сухожилий, нервно-мышечной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позвоночника 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бще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сего организма. Наши клиник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городах Кент и Эверетт. Звоните в клинику доктора Борисенко по телефону 253-520-75-31. 253-520-75-31.
2: Русское радио «Америка» и Доброе радио «Сиэтле» благодарят за финансовую поддержку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Mission Valley Travel. Mission Valley Travel предлагает авиабилеты в Москву, Кишинев, Киев и по всем дру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а также круизы и путевки в Мексику, Гавайи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Телефон 888-887-3060. 888-887-3060.
0: Бесплатная помощь попавшим в аварию.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206-851-2090. 206-851-2090.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NBC News Radio, I'm Jim Roop. President Trump say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told him China's not helping Iran with weapons.
5: He said that strongly,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said, you know, they buy a lot of their oil there and they'd like to keep doing that. He'd like to see Hormuz Strait opened.
4: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Sean Hannity after the bilateral summit, Trump said Xi wants to see a U.S.-Iran deal and offered his help if needed. On the economic front, Trump says Xi agreed to buy 200 passenger jets from Boeing. South Carolina's attorney general wants to retry Alex Murdaugh quickly after Murdaugh's murder convictions were overturned. In yesterday's ruling, the South Carolina Supreme Court said a county clerk improperly influenced the jury in Murdaugh's original trial. AG Alan Wilson says he will push for a speedy trial. Murdaugh convicted in the killings of his wife and son in March of 2023. The tech world is being rattled by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Cisco cutting about 4,000 jobs.
6: The software giant said Wednesday the cuts are part of a restructuring as the company shifts its focus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ares in Cisco rose more than 16% after the news. CEO Chuck Robbins said on the Cisco website that companies who win in the AI era will be those who continuously shift investment toward the areas where demand and long-term value creation are strongest. I'm Tammy Trujillo.
4: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s permitting the popular abortion drug mifepristone to be sent to women through the mail. Today, the court extended a stay on an earlier ruling by an appeals court that required women to get the drug through in-person visits as opposed to telehealth visits. The ruling preserves the right to access the drug by mail as the case plays out in the lower court. The NFL releasing its 2026 regular season schedule soon. It includes some games already announced, including the first ever Thanksgiving Eve game between the Green Bay Packers and the Los Angeles Rams on Netflix.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7: Get the fuel your road trips need by listening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every Friday from 1 to 1:30 p.m. on KKNW. As an extension of American Road Magazine, this half-hour program brings you adventure-filled interviews from the people behind the places featured in the magazine that make this nation so unique. Pack your suitcase, grab your car keys, tune in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and receive the road trip planning information you need to confidently explor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我是子轩。
14: 我是雅秋，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3: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4: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13: 周五的周日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4: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3: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3: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周四再度传出了商船遇险事件，海湾航运安全风险升高。英国海事机构和地区官员说，一艘停泊在阿联酋外海的船只被不明人员控制，并被带往伊朗方向。另有一艘货船在阿曼附近遇袭后沉没。外界暂不清楚两起事件由谁负责，但事发之际，伊朗官员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并称有权扣押与美国有关的邮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要道，承担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化肥运输。分析人士认为，若航道持续受扰，保险、运费和能源价格都可能上升。近期伊朗、美国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持续，使油价和商业航运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
14: 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周四清晨遭到俄军新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连续第三天出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及多个地区。基辅达尔尼察区一栋9层公寓楼被击中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2岁女孩，另有约20人下落不明。乌克兰空军称，多数来袭目标被拦截，但仍有导弹和无人机命中居民区、军事设施和能源系统。基辅及11个地区一度停电，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泽连斯基表示，袭击显示莫斯科无意停火，乌方呼吁西方加快提供防空系统，并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
13: 据路透社和卫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周四表示，将对纽约时报及专栏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提起诽谤诉讼，回应其关于巴勒斯坦被拘押者遭以色列军人、狱警和定居者性暴力的报道。该文援引多名当事人、证人、律师和人权组织的说法，指称相关虐待具有广泛性，并要求以色列追究责任。以色列政府强烈否认，称报道是血腥的诽谤以及对以军的攻击。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将用法律方式反击。纽约时报则表示，报道经过严格的事实核查。 报社会为记者和报道承担责任。事件也使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的人权争议再次受到国际关注。
14: 古巴周四同时面临能源危机和外交新动向。路透社报道，古巴电网清晨发生局部崩溃，东部多地断电，在燃料严重短缺下，不少居民每天停电超过20小时。哈瓦那部分社区前一晚爆发敲锅、焚烧垃圾等抗议。卫报则援引古巴政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当天在哈瓦那会见古巴官员，意在改善双边政治对话。古方称，古巴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也不应被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国务院提出1亿美元援助，但要求由天主教会发放。古巴总统亚斯·卡内尔回应说，解除或放松封锁才是更快的办法。
13: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8度。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抵达了北京，不到两天的一系列访问行程紧张，议题严肃，尤其是难得看到特朗普的轻松一下，但仍有一些相关的花边趣事。特朗普到北京第一天就与自己心仪的美国媒体进行互动，在14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汉尼提秀》中，他提前透露好消息称，中国已同意订购200架美国的波音飞机。喜欢添油加醋的特朗普还说，习近平14日同意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他即将订购200架飞机，而波音原本想要中国买150架，但他们得到了200架。据路透社14日报道，在上述片段播出后，波音股价不升，反而下跌超过 4%。 原因可能是有媒体以前报道时就暗示说，波音正接近达成一笔卖给中国至少500架飞机的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次子埃里克也参加了这次特朗普的访中行程，尽管他是以个人名义参访，但地位特殊，在习近平宴请前，其他宾客已经就座。这时埃里克夫妇出场，宾客们全体起立迎接之后到场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真正引发外界质疑的是，此行是否模糊了美国政府事务与私人企业应有的界限。有评论说，埃里克并非特朗普政府的成员，也并未执掌与中国有关联的大型企业，但他是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的领导人。该集团已表示，埃里克本次随行只是为了支持父亲，没有迹象显示他会在当地追求商业机会。不过特朗普家族这次的访中行程，尽管不会签署协议，却令人联想起了亨特拜登2013年也曾随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父亲拜登访中的旧事。特朗普曾批评亨特在中国的经商，以及拜登访中行程中有贪腐的倾事。此次埃里克也出现在访中的代表团，不免令人再次质疑特朗普的双标行为。另据报道，一家与埃里克及特朗普家族有关联的企业，拉斯维加斯的金融科技公司 Alpha Sigma 正洽谈与一家中国晶片制造商 Nanolabs 展开合作，计划在美国兴建资料中心。
14: 而美国国会议员曾警告，这家中企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总部位于杭州的 Nanolabs 已引起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别委员会关注。该委员会去年致函美国证管会主席，警告该公司其中一名高层的利益牵扯，形同为中国军方利益与西方市场建立直接管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描述了另一个有趣的画面，说进入人民大会堂后的卢比奥似乎对会场的天花板兴致勃勃，用手指着天花板与战争部长交谈，两人随后一同抬头张望，似乎对大厅天花板颇感兴趣。在特朗普访问的十几位科技企业大佬中，虽然有4-5位是华裔，但在中国最出名的仍然是马斯克，他还把小儿子带进宴会厅。一路小伙的孩子身着新中式上衣。当天稍晚，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发帖称，我的儿子正在学习普通话。马斯克还被拍到在人民大会堂外 等待仪式开始前拿着手机360度转圈拍摄现场。之后他发现自己转动一圈拍视频的动作在网上流传，还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但据国家广播公司13日报道，科技富豪马斯克与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另一名共同创办人奥特曼的民事诉讼仍在进行中。主审法官要求马斯克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出庭作证，但他却随特朗普总统前往北京访问。特朗普此次访华，10余家美国知名企业的高管跟随，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不过中国媒体观察者关注到，美国传统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高层此番并未曾随特朗普前来。观察者网文章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时也是全球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而作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均在中国设有较大规模的业务，并与中国车企设有合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也曾一度反销美国市场。
13: 美中元首特席会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辞时对美国总统提出了三个问题，围绕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典范，究竟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这一词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在2011年左右创造这一词，并于2017年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大幅的扩展这个概念。而且艾利森更特别在书中点名台湾议题，他担心台海问题成为引爆美中战争的导火线。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雅典名将及历史学者修昔底德的一番话，他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因为斯巴达对雅典实力的增长心生恐惧。为支持这论点，艾利森在哈佛大学贝尔福国际与科学事务中心领导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在新兴大国与现有霸主竞争的16件历史实例中，有12件最终以战争告终。然而这研究受到了相当大的争议，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意见不一。在《注定一战》书中，艾利森分析了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案例，发现崛起中的强权大国必然会挑战既有大国，而既有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以战争收场，而这一概念也可被用来解释当前的中美关系。在特席会14日登场之际，艾利森也接受了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专访，他指出习近平长期面临要统一台湾的压力，但特席两人其实私下都不想要出现美中战争，也都认清若一直维持敌对势必会让关系恶化。特朗普透露习近平保证任内不对台动武，双方都有共识这个议题在更长的时间解决。艾利森说，他认为除非台湾方面进行严重挑衅，否则中国今年封锁台湾的可能性不到1%。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于星期四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首次访华，也是中美关系在关税冲突、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紧张升温之际一场备受瞩目的元首峰会。清晨的人民大会堂外，中美两国国旗高挂，孩童手持花束列队欢迎，仪仗队整齐进场，在军乐队演奏下，习近平与特朗普并肩走过红毯，共同检阅中国解放军3军仪仗队，随后步入会场展开正式会谈。会谈结束后，习近平与特朗普一同前往北京天坛参观。天坛建于明代，可追溯至15世纪，是中国古代皇帝祭天祈谷的重要场所，也象征天地相连。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这里曾接待多位重要外国领导人，特朗普成为第二位在任内到访天坛的美国总统，上一位是1975年到访的福特。晚上6点前，两位领导人到达北京大会堂参加为特朗普一行准备的国宴。 特朗普在致辞中表示，今日的对话富有成效且具有建设性。他邀请习近平及夫人于9月24日访问白宫。与过往不同的是，这次陪同特朗普访华的不只有高级官员，还包括多位美国科技与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特拉斯行政总裁马斯克、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以及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等十余名企业代表均现身人民大会堂。其中黄仁勋在会前临时被加入代表团名单，引发外界关注。由于英伟达正处于中美人工智慧与晶片竞争的核心位置，外界猜测人工智慧与先进半导体供应问题在这次会谈中的重要性可能高于外界原先预期。黄仁勋在抵达北京前曾表示，希望中国对美国产业开放。在会谈开场时，习近平称特朗普为尊敬的总统先生，并表示这次会面举世瞩目。他说，当前正逢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习近平并提到，中美应该超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
13: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6: 餐饮、
17: 娱乐、
16: 招聘、
17: 交友、
16: 买房、
17: 投资、
16: 演出，
1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14: 我是雅秋，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4: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3: 美国最高法院周四暂时维持了堕胎药米非司酮在全美范围内的获取渠道，阻止了下级法院限制邮寄、药房销售以及远程医疗开方的裁决生效。米非司酮是美国药物流产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也是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之后堕胎权争议的核心药品。最高法院这项临时命令意味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行规定暂时不变，各州的药房、医生和患者暂时仍可按照原有的渠道获取药物。相关诉讼仍将继续推进，反堕胎团体和路易斯安那州方面质疑药物安全性及联邦的监管权限。支持堕胎权人士则认为，限制米非司酮将进一步削弱女性获得生殖医疗服务的能力。
14: 美国众议院周四未能推进一项要求特朗普政府结束对伊朗战争的决议，投票结果为212票对212票，因未获多数支持而失败。三名共和党人加入几乎所有民主党人支持该案。在缅因州民主党众议员贾里德戈尔登投下反对票。类似提案周三已在参议院遭否决。根据战争权利法，总统若要让军事行动持续超过60天，通常需获得国会授权，而伊朗战争相关期限已在2周前届满。特朗普政府则称，四月宣布的停火已重新计算期限，并在5月1日通知国会，敌对行动已经终止。 投票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参议院作证，但对是否需要地面部队等问题多次回避。
13: 美国边境巡逻队负责人迈克尔·班克斯周四宣布了辞职，并表示辞职立即生效。班克斯曾担任德州边境事务负责人，之后出任联邦边境巡逻队主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强化移民执法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自己认为已经让机构回到了正轨，现在是时候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感谢了班克斯在边境安全困难时期的服务。此次人事变动发生在国土安全部扩大移民逮捕、遣返和边境管控之际，也让外界关注后续人选是否继续推行更强硬的执法路线，并影响边境机构的内部士气。
14: 美国司法部周四表示，调查发现耶鲁大学医学院在招生中歧视白人和亚裔者申请者，偏向黑人和西语裔学生。司法部称，耶鲁有意对除黑人和西语裔以外的族群区别对待，导致部分高分白人、亚裔及其他申请者因种族因素被拒。司法部还表示，上周已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做出类似结论，并希望与两校达成自愿整改协议，确保招生做法符合法律。耶鲁尚未回应置评请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表示，其招生基于能力，并进行全面严格评估。此案是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高校取消种族偏好政策的一部分。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3: 华盛顿大学一名19岁学生遇刺身亡案件有了最新的进展。西雅图警方证实，涉嫌此案的男子已主动向警方自首，并被正式拘捕。据西雅图警察局通报，31岁的嫌疑人克里斯托弗·利希于周三晚约10点20分向 Bellevue 警察局自首。随后他接受了西雅图警方凶杀案调查人员的询问，并被移送至了金县监狱，目前以涉嫌谋杀罪接受调查。警方透露，该嫌疑人此次是在家人的劝说下主动投案，不过截至目前作案动机仍不清楚，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14: 案件发生在5月10日，地点位于 Northheim Court 公寓，该处为华盛顿大学的校外学生宿舍，受害者为一名19岁的跨性别女性学生，在公寓洗衣房内遭刺伤身亡。案发后，警方曾公布监控画面，显示嫌疑人出现在案发地点附近。画面中，该男子为浅肤色黑人，身材瘦削，留有山羊胡，案发时身穿深蓝色拉链外套及白色衬衫。
13: 这起案件在校园内外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尤其是因为受害者为跨性别群体成员，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不少学生表示，案发后在校园及周边区域感到不安。一名学生则表示，现在在校园附近活动确实会有恐惧感，但大家也更需要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社区居民和学生自发在公寓外摆放了鲜花与纪念物，悼念遇害学生，表达哀思。目前警方仍在持续调查案件细节，更多信息有待公布。
14: 华盛顿大学学生遇刺案出现更多关键细节。根据最新公布的法院文件，31岁嫌疑人 Christopher Leahy 已被正式指控一级谋杀罪，案发前曾在公寓内多次尾随其他学生。据西雅图警察局调查，案件发生于 Northheim Court 公寓洗衣房内，嫌疑人被指控在案发当晚潜入该区域，对一名女性学生实施致命袭击。医护人员称，受害者身中超过40刀，伤口遍布头部、颈部、肩膀及四肢。
13: 法院文件显示，案发当晚约9点30分，一名住户前往了洗衣房时发现门禁存在故障，进入时一名陌生男子及嫌疑人尾随进入。该住户随后在洗衣房内发现了受害者倒地，浑身是血。另一名学生向警方表示，他在返回公寓途中被一名陌生男子一路尾随至洗衣房，对方一度靠近并声称在等洗衣，随后离开。还有一名学生称，在案发后曾看到同一男子在洗衣房门口徘徊，并且向外张望。
14: 随着2026 FIFA 世界杯临近，西雅图市正加紧城市形象提升工程，其中中央区具有标志性的泛非旗帜人行横道将迎来集中修复， 以崭新面貌迎接全球球迷。据西雅图交通局介绍，此次项目计划于5月25日当周启动，具体施工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工程内容包括对共计11处泛飞旗帜主题人行横道进行高压清洗或重新喷涂修复。这些色彩鲜明的人行横道不仅是街道设施，更是中央区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象征。
13: 西雅图水手队所有者与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宣布合作，将在 T-Mobile Park 球场对面建设一座全新的大型演唱会场馆，进一步推动西雅图现场音乐产业的发展。该场馆预计可容纳约5500人，选址位于 First Avenue South 的 Boxyard 综合区，即原 Pyramid Brewery 的旧址。该地块已由水手队方面于2021年完成再开发，目前项目由 Live Nation 与 First Avenue Entertainment 共同推进。
14: 周三晚间，西雅图 Bitter Lake 附近发生一起车辆撞入餐厅的事故，西雅图消防员已赶赴现场处置。据西雅图消防局通报，当晚近8时， Greenwood Avenue North 与 North 143rd Street 路口附近发生两车相撞事故。受撞击影响，其中一辆涉事车辆冲入附近的 Saltoro 餐厅。消防局表示，一名72岁男子和一名27岁男子在现场接受了检查，两人均仅受轻伤。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明天小雨，气温最高华氏52度摄氏11度，最低气温华氏45度摄氏8度。
13: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验线栏目。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类似美国超级碗的中场表演。决赛将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希望通过音乐、娱乐和体育结合，进一步扩大世界杯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影响力和观众覆盖面。相关报道提到，麦当娜、夏奇拉和韩国组合 BTS 等将参与演出。这一安排也显示，世界杯决赛正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一步发展为全球的娱乐盛事。
14: 美职联第13轮，迈阿密国际客场5-3击败辛辛那提，暂时升至东部第二。梅西本场表现出色，贡献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并参与策动一次进攻，制造一次乌龙，独造5球。比赛中迈阿密多次落后，但梅西在第55分钟包抄破门扳平，随后助攻希尔维蒂追成3-3。第84分钟，他的任意球制造门前混乱，帮助球队反超。中场前，梅西铲射造成对方门将乌龙，锁定胜局。
13: 据报道，犹他爵士已经联系了华盛顿奇才，希望通过交易将今年 NBA 选秀第二顺位提升至第一顺位，以便用状元签选中新热门新秀迪班萨。迪班萨目前效力于杨百翰大学，如果交易达成，他有望继续留在犹他州发展。 迪班萨近日受访时表示，自己从小是凯尔特人球迷，但参加选秀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绿军。他还透露，杜兰特是自己最喜欢的球员，并把自己与詹姆斯、库里、杜兰特和约基奇一起列入了心目中的理想首发阵容。
14: 西雅图海鹰队公布2026赛季赛程，新赛季将以超级碗重赛开局。9月9日，主场迎战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海鹰本季将创队史纪录，安排6场黄金时段比赛，并首次在圣诞节进行常规赛，对手是洛杉矶公羊。球队常规赛最后一战也将客场对阵公羊，重演上赛季国联冠军赛对决。海鹰今年共有9个主场和8个客场，并将面对10支上赛季季后赛球队，赛程强度与丹佛野马并列全联盟最高。
13: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75%， 收于50,063.4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77%， 收于75,501.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8%， 收于26,635.22点。
14: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1.07%， 报收于每盎司4,656.40美元。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0.99%， 报收于每桶102.02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 0.93%， 报收于每桶106.61美元。比特币报收于81,409.23美元。
13: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0.25%， 收于4,188.56点。恒生指数下跌 0.92%， 收于26,145.82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1.28%， 收于61,849.81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10元人民币。
14: 网络安全公司 Caliph 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在4月测试 Anthropic 早期版 Mythos 人工智能软件时，发现可绕过苹果 macOS 安全防护的新方法。研究人员称，他们结合两个软件漏洞和多项技术，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美国销售的电动车，并冻结了加拿大电动车电池和材料项目。首席执行官桑布敏宏表示。 公司将放弃2040年前全面转向电动车和燃料电池车的目标，本田计划依靠北美市场和混合动力车型恢复盈利。人工智能芯片公司
2: Cerebras 周四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股价大涨。公司 IPO 定价为每股185美元，融资约56亿美元，是今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上市首日 ，Cerebras 股价收于311.07美元，较发行价上涨 68% 市值超过660亿美元。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热情高涨，也推高了投资人对 OpenAI、 Anthropic 和 SpaceX 等后续上市计划的期待。Cerebras 主打大型 AI 处理芯片，并已与 OpenAI 和亚马逊云服务达成合作。
3: 汇聚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雅琪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1: Terry
2: 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1: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未央。餐饮、娱乐、
5: 招聘、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
11: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央，很高兴和大家再次见面，也很高兴大家可以继续聆听我的节目。很多时候呢，我都会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距离，或许并不来自于空间的远近，而来自各自正在经历的人生。有的人或许刚刚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 有的人或许正在回家的路上，也有的人可能已经习惯了深夜独处的安静。这个节目一直想做的，其实不是单纯讲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而是在那些故事里重新看见人本身，看见人的欲望、脆弱、坚持、疲惫，也看见那些我们平时很少停下来认真思考的情绪与故事。 希望今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暂时把外面的世界放慢一点，和我一起进入下面这个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是来自韩国的《

0: 寄生虫。电影开始的时候，镜头缓缓落在首尔一间潮湿昏暗的半地下室里，窗户贴近街道，低的几乎只能看到路人的腿。街上的醉汉会对着窗边撒尿，消毒车喷出的烟雾会顺着缝隙飘进房间。这里住着金基泽一家四口，父亲金基泽失业多年，母亲钟书曾经是运动员，如今也是每天无所事事。儿子金基宇没有考上大学，妹妹金基婷也没有继续读书，一家人靠着临时工和零散收入维持着生活。电影开场，他们正为了连接邻居家的免费 WiFi 而四处寻找信号，几个人举着手机在屋子里不断移动，最后甚至爬上了马桶边缘寻找最强信号。他们接到了一份折披萨盒的兼职工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折叠纸盒，但因为有些盒子没有折好，还是被老板娘克扣了工资。就在这时，基宇的朋友敏赫来到他们家。敏赫是大学生，家庭条件明显更好，他即将出国留学，希望基宇暂时替代自己去给一个富人家的女儿补习英语。虽然基宇没有大学学历，但敏赫认为他脑子聪明，而且这个家庭里的女儿涉世未深，不会发现问题。基婷立刻帮哥哥伪造了一份名牌大学的学历文件，他熟练地修改着印章和文字，做出的文件几乎看不出破绽。第二天，基宇穿上西装来到朴社长家面试。镜头第一次完整展示了这栋豪宅，与金家阴暗拥挤的地下室完全不同。朴家的房子宽敞、安静、明亮，大片落地窗面对着整洁的草坪，房屋内部极其现代化。女主人朴太太热情地接待了基宇，并把女儿多慧介绍给她。多慧是个青春期的女孩，对长相斯文、说话温和的基宇很快产生了好感，基宇顺利获得了家教工作。在补课过程中，基宇注意到朴家的小儿子多颂行为古怪，经常做出一些奇怪动作。朴太太告诉他，多颂曾经受到惊吓，因此一直在接受艺术治疗。基宇很快想到可以让妹妹基婷伪装成艺术治疗师进入这个家庭，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划开始。基婷故意打扮成熟冷静，以 Jessica 的身份出现。她在第一次见面时便表现得极其专业，利用各种心理学术语和艺术疗愈理论迅速取得了朴太太的信任。她还故意分析多松的画作，声称孩子受过严重心理创伤。朴太太被她的话彻底说服，当场决定高薪聘请她。成功进入朴家之后，兄妹二人开始计划下一步。他们发现朴家的司机工作稳定，待遇很好，于是决定让父亲金基泽取代原来的司机。某一天，基婷故意把自己的内裤遗留在朴社长的车里，朴太太发现后大为震惊，以为司机利用车子进行不正当行为。朴社长虽然没有大发雷霆，但明显无法接受这种事，最终原司机被辞退。随后基宇假装偶然提到自己认识一位非常可靠的中年司机，于是金基泽顺利进入朴家工作。金基泽沉默寡言，开车技术很好，很快便获得了朴社长的认可。现在全家只剩母亲钟书还没有进入朴家，于是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原来的老管家文光身上。文光已经在朴家工作很多年，对整个家庭十分了解。为了赶走他，金家人设计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陷害。他们得知文光对桃子严重过敏，于是偷偷把桃毛撒在他身上，并故意让他不断接触桃子。文光开始剧烈咳嗽，随后姬婷又故意把番茄酱涂在纸巾上，伪装成咳血。朴太太看到后大惊失色，以为文光得了肺结核，立刻将他辞退了。之后钟书便顺理成章成为了新的管家。至此金家四口全部进入朴家工作，但朴家人始终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家人关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金家仿佛终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们白天在朴家工作，享受着豪宅里的空气和秩序，甚至有一天朴家一家人临时决定外出露营，整栋豪宅空了下来。金家四口第一次彻底占据了这栋房子。他们喝着昂贵的酒，坐在宽敞客厅里聊天，大口吃着东西，模仿富人的生活。金基泽甚至开始幻想，也许这样的生活以后会真正属于他们。但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被辞退的老管家文光回来了。外面下着暴雨，他浑身湿透，神情慌张。他请求钟叔让自己进去，说有东西遗忘在地下室。钟叔起初不愿意，但最终还是让他进了门。文光一路跑向厨房角落，移开一个沉重的柜子，露出一扇隐藏的暗门。他打开了地下密室的入口，顺着狭窄的楼梯走了下去。钟叔跟着他进入地下室，这才发现在朴家豪宅下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地下空间。而文光的丈夫根氏已经在那里秘密生活了很多年。根氏住在那间地下密室里已经很多年了，那里阴暗狭窄，没有窗户，只有冰冷的灯光和堆积的食物。原来多年前根氏因为生意失败欠下高利贷，被债主追得无处可逃。文光为了保护丈夫，一直偷偷把他藏在这里。因为这栋豪宅原本的主人是一位建筑师，所以在设计房子时秘密修建了这个地下避难室，而后来搬进来的朴家则对此一无所知。根氏见到文光之后激动得几乎落泪，他像长期生活在黑暗里的动物一样，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恐惧。他不停感谢朴社长，因为朴家每天晚上的自动感应灯其实都是他在地下室里安动开关形成的。他甚至把朴社长当成自己的恩人，像崇拜神一样的崇拜着他。就在文光给丈夫送食物的时候，他无意中发现了钟叔手机里的内容，意识到这一家人其实彼此认识。他也很快就猜出了司机、家教、艺术老师和新管家根本就是一家人。文光瞬间明白自己是被他们设计赶走的，于是局势立刻反转。文光开始用手机偷拍视频威胁金家人，如果他们不帮助自己，他就把真相发给朴家。双方在客厅里爆发激烈冲突，几个人互相推搡着争夺手机，场面越来越混乱。过程中文光被撞下地下室的楼梯，头部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但当时所有人都没有太在意。就在这时，外出露营的朴家突然打电话回来，因为暴雨太大，他们决定提前结束露营，马上回家。金家人瞬间陷入了混乱，他们一边急忙收拾客厅里的酒瓶和食物，一边把文光夫妻重新拖回地下室。根氏拼命地挣扎，文光也不断反抗，但最终还是被绑了起来。不久之后，朴家一家人回到了豪宅。暴雨中的一家人看上去依旧体面从容，仿佛外面的灾难与他们毫无关系。 多宋兴奋地讨论着露营，朴太太则开始安排夜宵，金家人只能慌乱地躲藏。姬宇、姬婷和金姬则先后躲到了桌子下面、沙发后面和楼梯的角落。钟叔则继续装作普通管家为朴家服务。深夜，朴社长和妻子坐在客厅聊天，两人谈起了金基泽。朴社长说，这个司机工作能力很好，但是身上似乎有一种味道。他说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味，像坐地铁的人身上的味道。朴太太也表示赞同。两个人躺在沙发上轻声讨论时，金基泽就躲在不远处的桌子下面，一字一句全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另一边，多颂突然说自己要在客厅帐篷里睡觉，朴太太只能陪着儿子。于是金家三人被迫整整一夜都蜷缩在桌子下面，一动不敢动。直到深夜，朴家夫妇终于回房间睡觉，金家三人才小心翼翼地从客厅爬出来，偷偷逃离了豪宅。外面的暴雨已经彻底失控了，三个人一路奔跑下山。电影里这里的镜头非常长，他们不断穿过楼梯、巷道和积水区，地势越来越低，原本位于高处的豪宅依旧灯火明亮，而越往下走，城市越混乱。等他们回到半地下室时，那里已经彻底被洪水淹没，污水从马桶里喷涌而出，整个房间漂浮着垃圾和家具，邻居们在街道上狼狈地逃窜，许多人抱着仅剩的家当，金家人拼命地抢救物品，但根本来不及。钟叔只能坐在漂浮起来的马桶盖上，用身体压住不断喷涌的污水。最终他们被迫离开了家，前往政府设立的临时避难所。体育馆里挤满了无家可归的人，每个人都浑身湿透，裹着毯子坐在地板上。可与此同时，朴家却完全是另一种状态。第二天一早，朴太太轻松地给钟叔打电话，说昨晚的雨把空气洗得特别干净，天气很好，所以决定临时举办一场花园生日派对，为多颂庆祝生日。于是刚刚经历了洪灾失去家园的金家人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朴家工作，仿佛昨晚发生的一切根本不存在。生日派对当天，朴家的草坪再一次恢复了往日的整洁与明亮，阳光照在宽阔的院子里，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和鲜花，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客人们陆续到来，每个人都穿着那样的得体，谈笑如此的轻松，整个场面看上去就像一场普通而愉快的中产家庭聚会，而金家人却几乎一夜未眠。他们刚刚失去自己的家，所有衣物和生活用品都被洪水浸泡，可第二天依旧必须穿上干净的衣服，重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姬宇作为家教负责陪伴多慧，姬婷继续假装艺术老师，钟叔在厨房忙碌，金基泽则继续担任司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就在这栋房子的地下还关着另外两个人。与此同时，地下密室里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危险。文光因为之前摔下楼梯，头部伤势严重，身体不断恶化。根室则被长期捆绑在地下，情绪逐渐失控。他不停想办法挣脱绳子，嘴里不断念叨着朴社长，神情越来越疯狂。另一边，基于始终无法真正平静。他拿着敏赫之前送给自己的警官石来到地下室，似乎想亲手解决根室，彻底消除隐患。他慢慢走下楼梯进入密室，根室一开始低着头没有说话，就 就在基宇靠近的一瞬间，根室突然暴起反击，地下室里瞬间爆发出了激烈的搏斗。根室抢过警官时，狠狠砸向基宇的头，一下两下，鲜血迅速流满地面，基宇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随后根室挣脱束缚，带着满脸鲜血冲出了地下室。而这时草坪上的生日派对还在继续，孩子们正在做游戏，大人们举着酒杯聊天，朴社长为了让儿子开心，甚至安排了一场印第安人表演。他让金基泽和其他人躲在棺木后面，等信号响起时突然冲出来制造惊喜，整个气氛轻松而欢乐。突然之间，地下室入口的门被猛地推开，根室浑身是血地冲了出来，所有人瞬间愣住了。根室像完全失去理智一样疯狂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他第一个冲向了基廷，一刀狠狠刺进他胸口，基廷倒在地上，鲜血迅速染红衣服，现场瞬间彻底混乱。宾客尖叫着四散奔逃，孩子们惊恐哭喊，朴太太抱住儿子，多松则因为再次看到地下室男人，当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钟叔冲上去与根室搏斗，两人激烈地扭打在一起。最后，钟叔用烧烤的铁签猛地刺进根室身体，将他当场杀死。可此时的基廷已经奄奄一息，金基泽跪在女儿旁边拼命安住伤口。与此同时，多松因为惊吓过度突然昏倒，朴社长焦急地大喊司机开车送儿子去医院。地上躺着的是正在流血的基廷，可朴社长此时最关心的依旧是自己的儿子。最重要的是，当朴社长试图拿车钥匙时，钥匙刚好掉在根室尸体旁边。朴社长弯腰捡钥匙的一瞬间，下意识用手捂住了鼻子，那个动作非常短暂，却被金基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刻，之前所有积压的情绪似乎同时爆发了。在桌子底下听到的气味，从暴雨夜失去的家到现在女儿倒在血泊中，而眼前这个男人却仍然在嫌弃穷人的味道。金基泽站在原地，神情彻底变了。下一秒，他突然冲过去，拿起刀狠狠地刺向了朴社长。现场再一次爆发尖叫，朴社长倒在草地上，当场死亡。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宾客疯狂逃离，警察和救护车的声音逐渐靠近，而金基泽则趁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电影随后便进入了结尾部分。警方调查之后，基宇从医院苏醒，他头部受伤严重，经常会不受控制的发笑。钟叔因为在搏斗中杀死根室，被认为属于正当防卫，最终活了下来。基廷则因伤势过重死亡，而金基泽彻底失踪，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某一天，基宇偶然发现对面山坡上那栋朴家豪宅里，夜晚总会出现奇怪的灯光闪烁，他突然意识到那是摩斯密码。于是他开始不断的观察，最终终于读懂了灯光里的内容。发出信号的人正是父亲金基泽。原来在杀死朴社长之后，金基泽重新躲回了那间地下密室，因为警方始终在搜捕他，他已经无法再回到正常社会，只能像曾经的根室一样永远生活在地下。新的房主完全不知道，在自己家地下其实还藏着另一个人。金基泽每天深夜偷偷出来寻找植物，再回到地下室生存。他会在夜晚通过灯光向儿子发送信息，在信息里他告诉基宇不要再寻找自己，也不要难过。他说也许总有一天他们还能重新团聚。电影最后，基宇望着那栋豪宅开始幻想未来，他想象自己努力赚钱成功变成富人，然后买下这栋房子，到那一天他会光明正大地走进屋子，而父亲则从地下室一步步走出来，重新回到阳光下。 镜头里父子终于在院子里重逢，可下一秒电影重新回到现实，金宇依旧坐在那间狭小阴暗的半地下室里望着窗外，而地下深处父亲仍然独自生活在黑暗之中。全篇完。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如果说《寄生虫》的第一部分是在讲一个不断失控的故事，那么从第二部分开始，这部电影真正锋利的地方才慢慢显露出来。因为导演奉俊昊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拍出了穷人潜入富人家庭的戏剧冲突，而是他把每一个人物都牢牢放在了某一个社会的位置里。没有人是真正自由的，有人活在高处，有人活在半地下，而有人则已经彻底地沉入了地下。我想说，电影里真正的核心人物其实并不是基宇，而是父亲金基泽，因为基宇代表的是年轻人的欲望，而金基泽代表的则是一个中年人在长期失败之后逐渐被现实磨平的状态。电影刚开始的时候，金基泽给人的感觉甚至有些窝囊，他没有工作，没有稳定工作，说话总带着一点讨好的笑意，做事也缺乏真正的目标感。他不像传统电影里的父亲那样强势、威严或者充满责任感，相反，他始终带着一种疲惫感，一种已经输太久的人的状态。很多观众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父亲没有用，但实际上金基泽恰恰是整部电影里最真实的人物，因为长期的失败恰恰是会一点一点地改变一个人的。年轻的时候，人总会相信有未来，哪怕今天穷一点苦一点，也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当一个人连续失败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他会慢慢失去那种未来感。人不会突然崩塌，而是会逐渐地进入一种迟钝麻木的状态。你依然会工作，会吃饭，会活着，也会继续配合这个世界运转，但内心深处已经不再真正相信自己还能改变命运， 而金基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后来当全家人一步步进入朴家时，他几乎没有真正的道德挣扎，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伪装、撒谎和欺骗，因为对于他来说，尊严已经不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生存才是。而电影真正残忍的地方也正在这里，金家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恶人，他们会设计别人，会抢走别人的工作，会一步步侵入朴家的生活，但他们做这些事情时并没有传统犯罪电影里的冷血，他们更像一群被逼到墙角的人，终于看见了一根可以暂时往上爬的绳子，于是死死抓住不放。他们进入朴家之后最开心的一幕并不是拿到工资，而是朴家外出露营之后，他们第一次真正坐在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喝酒。那场戏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当时流露出来的并不是恶意，而是一种短暂拥有了正常生活的幸福感。他们其实一直都想成为体面人，而儿子基宇则代表了另一种更加典型的现代焦虑。他和父亲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向上爬。电影里整个故事就是从基于伪造学历开始的。他会学习上层的语言，会去模仿精英的气质，会迅速适应富人家庭的生活方式。他进入朴家之后，也很快就融入了那个环境，甚至连朴家的女儿都开始对他产生感情。可问题在于，基于越靠近那个世界，观众越会发现他其实并不真正属于那里。这也是《寄生虫》这部电影特别真实的地方。很多现代年轻人其实都像基于，他们从小被教育，只要努力学习，进入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能够改变命运。于是他们拼命的考，拼命的包装自己，拼命的学习所谓体面的说话方式和社交逻辑，希望有一天能够真正进入更高阶层。可很多时候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只是接近了那个世界，却始终无法真正成为那个世界的人，所以电影里的气味才会成为整部电影最致命的东西。因为气味恰恰意味着可以伪造学历，可以更换衣服，可以学习礼仪和语言，但长期生活环境留下来的痕迹却很难真正消失。而金家四个人里其实最聪明的人并不是基宇，而是妹妹基婷。基婷这个角色其实是整部电影里最令人惋惜的人，她的学习能力极强，反应迅速，观察力敏锐，而且拥有极强的心理洞察能力。他第一次进入朴家时，仅仅依靠几分钟的观察就能迅速建立一种专业感，把朴太太彻底说服。他非常清楚上层家庭真正相信什么，也知道怎样利用对方的焦虑。如果基婷出生在另一个阶层，他可能真的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可寄生虫真正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并不是在讲有些人不努力，而是在讲有些人即使拥有能力也努力，也未必拥有机会。基婷最后的死亡其实是电影里极其重要的一刀，因为她恰恰是那个家庭里最有可能真正适应上层社会的人，可最后死掉的偏偏是她。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母亲钟书，她是整个家庭里生命力最强的人，她不像丈夫那样麻木，也不像儿子那样仍然沉迷于向上流动的幻想，她始终非常现实。别人还在幻想未来的时候，她最先考虑的永远是今天怎么活下去。所以你会发现，在整部电影里真正能够迅速处理危机的人，很多时候都是钟书。暴雨夜里她是最冷静的人，地下室冲突时她也是最后真正解决问题的人。它代表的是一种长期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底层的生存能力。很多时候，一个家庭真正能够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是因为那个最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边，完全不同的世界，朴社长一家。奉俊昊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富人塑造成脸谱化的恶人。 朴社长不是残暴的资本家，也不会故意羞辱穷人。他有礼貌，有教养，会按时支付工资，甚至很多时候看起来还算温和。可电影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时候阶层之间最深的压迫并不是来自恶意，而是来自距离。朴社长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理解过金家人，在他的意识里，这些人更像一种功能。司机负责开车，管家负责打扫，老师负责教育孩子。他会对他们礼貌，但这种礼貌始终隔着一道非常清晰的边界。电影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从来不会越线。这句话表面上像是在夸奖金基泽，可实际上却暴露了朴社长内心深处极其清晰的阶层意识。因为所谓越线本身就是一种位置的概念，你可以进入我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真正成为我们。而整部电影最压抑的一场戏，其实就是桌子底下那场戏。金家三口躲在桌子下面，听着朴社长夫妻在沙发上讨论气味。朴社长说金基泽身上有一种地铁里的味道，后来朴太太也发现家里的几个员工似乎都有类似的气味。那一刻，观众会突然意识到，在富人眼里，底层人的贫穷甚至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深入身体的生存的痕迹。而更残忍的是，金基泽听见了。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无论自己怎样努力伪装，在对方眼里，他始终只是一个有味道的人。这种东西比辱骂更伤人，因为他正在侧面提醒着你，你永远无法真正成为平等的人。而电影里真正最恐怖的人物，其实并不是金家，也不是朴家，而是地下室里的根室。如果说金家还属于半地下，那么根室就是彻底掉进地下的人。他已经完全脱离正常社会了，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也没有白天。他像一个被世界彻底遗忘的人，长期生活在黑暗里，靠别人剩下来的食物活着。但奉俊昊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根室拍成一个单纯的疯子，他让观众慢慢意识到，他并不是天生的疯狂，他只是因为长期被困在地下之后，逐渐失去了正常人的状态。而整部电影最绝望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因为最后金基泽变成了根室。电影开始的时候，金家至少还能看到窗外，还能拼命往上爬。可到了结尾，金基泽真正进入了地下，他彻底从社会里消失了。而基于最后那个努力赚钱买下房子的幻想，则是奉俊昊留给观众最残忍的一刀。因为导演非常清楚，在一个阶层越来越固化的时代里，努力改变命运这件事本身正在慢慢变成一种越来越遥远的神话。寄生虫这部电影真正可怕的地方，并不只是它讲了一个关于贫穷的故事，而是它让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突然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压抑感。那种感觉并不是来自最后的杀戮，也不是来自地下室里的黑暗，而是一种来自更深层次的东西。人们突然发现，电影里的世界其实离现实并不遥远。很多人第一次看《寄生虫》的时候，会觉得它是在讲韩国社会。但随着这些年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部电影真正拍出的其实是一种正在许多现代城市里不断蔓延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慢慢失去稳定感、安全感以及向上流动的能力。而这种状态，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地下室化。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所谓的地下室化，并不仅仅是指真的住在地下室里，它更像是我们一种精神和现实的状态。一个人表面上依旧正常生活，依旧每天工作、吃饭、社交，甚至看起来还算体面，可内心深处却长期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他害怕失业，害怕被替代，害怕生病，害怕突然发生某件事情之后，自己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一切会迅速的崩塌。过去的人努力是为了过得更好，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只是为了不要掉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电影里的金家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贫困，他们至少还有一个家，虽然那个家潮湿、阴暗、狭小，但他们依然还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还能接一些零工，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可问题就在这里，现代社会里真正令人窒息的往往并不是彻底贫穷，而是永远差一点，差一点买得起房子，差一点进入更好的学校，差一点拥有真正稳定的工作，差一点跨进更高的圈层。于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明明已经非常努力了，却始终停留在那个半地下的位置。而寄生虫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把这种半地下感拍得极其真实。电影里金家的房子并不是真正完全黑暗的地下室，而是半地下。这个空间设计其实非常重要，他们还能看见窗外，还能接触到地面的世界，可他们永远只能仰视别人，他们看到的不是天空，而是路人的腿，是街边的垃圾，是醉汉，是城市最底层的噪音和吵气。这个空间本身就像很多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并没有真正绝望，但也始终无法真正进入阳光之下。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会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疲惫感，明明每天都很忙，却依然觉得前路模糊，明明已经拥有学历和工作，却依然缺乏真正的安全感，明明看起来已经进入中产，却始终害怕某一天突然跌落。而这种焦虑其实和现实、教育、房价以及现代城市结构都有关系。寄生虫里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东西，就是教育。基宇其实非常的聪明，基廷更是极其敏锐，他们的学习能力、观察力和适应能力甚至远远超过很多真正的富家孩子。可问题在于他们缺少的并不是能力，而是入口。这其实是今天很多年轻人真正痛苦的地方。很多人并不是不努力，他们只是慢慢发现有些差距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有人从小拥有稳定的家庭环境、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自由试错的机会，而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必须考虑现实压力，甚至必须先学会生存。于是教育开始慢慢变成一种阶层筛选的系统，好的学校、好的社区、好的语言环境、课外资源、人脉网络，看似公平，实际上背后都需要巨大资源作为支撑。 所以今天越来越多人拼命读书，拼命考试，拼命提升自己，但他们真正害怕的其实并不是不成功，而是被淘汰。寄生虫里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整部电影里几乎没有真正轻松的人，哪怕是住在豪宅里的朴家，也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幸福家庭。朴太太长期焦虑孩子的问题，多送精神敏感，朴社长每天忙于工作，也就是说，电影其实并没有真正拍出一个谁已经完全幸福的世界，它更像是在告诉观众，当整个社会开始越来越高度竞争之后，不同阶层的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疲惫着。而这种疲惫感其实是今天很多现代人的真实状态。过去的人生目标相对简单，努力工作，养家，买房，让下一代过得更好。这套逻辑虽然辛苦，但很多人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可今天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人们拥有的信息越来越多，选择越来越多，但内心反而越来越混乱。很多人从小就被推着往前走，小时候比成绩，长大后比学历，工作后比收入，再后来比房子，比孩子，比社会地位。整个社会像一台巨大的筛选机器，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被比较，被衡量，被排名。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活得像一个项目，他们会开始不断地优化自己，优化简历，优化形象，优化社会关系，优化情绪表达，甚至连兴趣爱好都开始变得功利化。很多人学习某样东西不是因为真正喜欢，而是因为这个会不会对未来有帮助。慢慢的，人们开始失去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真实的生命感。而寄生虫里的金家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的极端版本。当整部电影结束，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寄生虫最后真正留下来的其实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很长很长的沉默。电影结束之后，很多观众会发现自己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得到了情绪上的释放，因为导演奉俊昊并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出口，他没有让穷人真正的完成逆袭，也没有让富人彻底的受到惩罚，他甚至没有试图告诉观众努力一定会改变命运。相反，他只是非常冷静地把一个现实摆在所有人面前。当一个社会开始越来越固化之后，人会慢慢活得越来越累。高处的人害怕掉下去，中间的人拼命往上爬，地下的人则慢慢开始失去对阳光的信任。而最可怕的是，这种疲惫很多时候并不会突然表现成剧烈的崩塌，它更像一种缓慢的消耗。依然每天起床工作生活，可内心却越来越沉重。很多人并不是突然绝望的，而是在长期的焦虑、长期的比较、长期的压力之中一点一点失去生命力的。所以寄生虫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从来不是贫穷本身，而是看不到尽头。因为真正能够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现在拥有多少，而是他是否还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可一旦这种相信开始消失，人就会慢慢进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正在经历这种状态，他们表面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甚至看起来很稳定，可内心深处却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紧绷的状态，不敢停下来，不敢失败，不敢真正休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掉下去，也许就再也爬不上来了。于是整个社会开始越来越像一座巨大的楼梯，所有人都在向上走，没有人敢停，也没有人真正的轻松。可问题在于，人终究不是机器。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比较、竞争和焦虑之中，最后会慢慢失去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感受能力。而寄生虫其实一直在提醒着观众，一个社会真正危险的时候，并不是穷人很多，而是人与人之间开始慢慢失去理解彼此的能力。高处的人闻不到地下的潮气， 地下的人也开始不再相信阳光，于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同阶层之间越来越无法共情，不同群体之间越来越容易互相敌视。很多人每天都在谈论别人，却很少真正理解别人。人们越来越容易愤怒，却越来越难真正安静下来听彼此说话。而这种撕裂感其实比贫穷本身更危险。因为一个社会如果开始彻底失去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那么最后受伤的往往不会只是底层。没有人能够真正独自活在高处。所以寄生虫虽然压抑，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制造绝望的电影。它真正想提醒观众的其实是另一件事。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彻底失去看见别人的能力。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的地下化并不是住进地下室，而是慢慢失去了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当一个人开始觉得别人的痛苦与自己无关，当一个社会开始把失败者彻底边缘化，当越来越多人只能拼命维持体面而不敢暴露脆弱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会慢慢变成孤岛。所以真正重要的也许从来不是赢过所有人，而是一个人在不断向前走的过程中是否还能保留一点对生活的感受力，是否还能在越来越焦虑的时代里保留一点对他人的理解。寄生虫最后那个不断闪烁的地下室的灯光其实就是一种时代的隐喻。地下的人依然在拼命地向地面发出信号，依然希望有人能看见自己。那闪烁的灯光就仿佛是一盏提醒的明灯，提醒人们不要在长期的竞争之中慢慢失去自己，不要在不断向上爬的过程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也不要在高度焦虑的时代里彻底失去对他人的理解能力。因为一个社会真正的希望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站上高处，而是大多数普通人依然能够相信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能够拥有被理解、被尊重、被看见的机会。而这也许才是寄生虫这部电影在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不断讨论的真正原因。以上便是个人对于寄生虫这部电影的浅显的理解。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读书观影也快接近尾声了。其实每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正留下来的往往并不是某一句台词，也不是某一个情节，而是故事结束之后心里还没有完全散去的那一点情绪。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经历着不同的压力、困惑与选择，但很多时候正因为看过别人的故事，我们才会重新理解自己，也重新理解这个世界。无论今天的你我正在经历什么，希望都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彻底失去对生活的感受力。世界有时候会很复杂，但人依然可以保留温度。感谢您的陪伴，今晚的读书观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
11: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我是夜猫子， 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4: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嗨嗨，大家晚上好呀、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Hermie。当城市的灯慢慢暗下来呢，我们才敢认真的听一首歌。我想把今晚的主题，我挑选了几首歌，这个主题叫做《星火与暗潮》，有热烈，有孤独，有逃离，也有自我的和解。第一首歌是从一首火种开始，来自张艺兴的《星火》。这首《星火》是他音乐表达中最具有力量感的一类作品，编曲上是电子摇滚加交响铺垫的结构，开场低频鼓点和合成器铺底，营造出一种压抑蓄力的空间感。副歌的部分弦乐是与重鼓的叠加，声音密度瞬间拉满，是燃烧的质感非常的明显。它不是那种热闹型的燃曲，是在夜里走路，然后心里有种目标在慢慢被点亮的感觉。

星火这两个字很妙，不是烈焰，是火种，是微弱但不灭的信念。这个时候听这种歌，会有一种原来自己还没有被放弃的确认感和那种救赎感。第二首是从燃烧走向更私密的情绪，项羽是王二浪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极简流行的民谣结构的，编曲很干净，木吉他分解的和弦加上轻鼓刷，加上淡淡的一个贝斯的线条，人声几乎没有过度的修饰，留白的很多。这首歌最妙的地方

是吧是吧，这首歌听感上会让人感觉到放松，就是不是轰轰烈，是那种安静的围绕着你的那种无声的依附感。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无名之辈》，这首《无名之辈》是和电影《无名之辈》同名，但汪苏泷的版本呢更偏向流行的叙事，是属于那种钢琴的主导加上情绪递进式的编排。钢琴非常克制，后半段呢弦乐渐入，鼓点开始增强存在感，是非常典型的压抑到释放类型的歌曲。听感上有点像那种普通人的英雄主义，是就是你不是主角，但你也不甘于平庸的力量。希望你听到这首歌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第四首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标准的流行摇滚加清甜对唱的结构。电吉他是那种清亮的分解感，鼓组也很干净的利落。这首歌节奏感是比较跳跃的，非常具有那种向上飞的画面感，比较明亮啊，带一点那种青春的滤镜。

OK， 听完你是不是也想任性一点呢？月球之后，火焰还在，我们再听一次星火，这次是歌曲来自星火社，然后歌曲名字叫木下，木下我记得是等什么君他们第一次原唱，然后星火社进行了一个合唱版的这个翻唱，比原版呢更强调人声的层次感，编曲就是非常的宏大，多声部的那种合唱堆叠起来，在其中加入了管弦乐的色彩，中后段就是听起来会有那种明显的音强感，声音一层一层那种合唱的叠上去，就像是那种集体的宣言，那种合唱带来的共振会听起来特别有力量。

OK， 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黑键》，是他典型的那种钢琴主导的情绪作品。嗯，这首 R&B 结构吧，算是，然后它融合了那种流行啊，古典的很轻，然后贝斯线条也比较流动。《黑键》这首歌曲的名字啊，意象我觉得很妙，因为钢琴的黑键，它数量比较少，在钢琴的整个这个分布里面。但是呢，如果你使用了它，却决定了你和弦的色彩。所以像这首歌也是有点类似吧，它那种情绪表达是比较克制的，但是你又能就是非常的细腻，你都能听出来，会有一种那种复杂情绪被温柔承接的感觉，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啊，有光有暗，有烈焰也有微光。

0: 今晚的西雅图不眠夜那么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从星火开始，最后落在了黑白之间。如果你此时心里也有一颗火种，那就希望提醒你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夜色里仍然能听见自己。我们下期再见，我是 Hermie。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9: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0: 西城，
9: 西城和我，
10: 西城和我。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又是一个美好的周四的夜晚，宇帆和您相约在这里，一起聊一聊美好的校园生活。今天我们的嘉宾依旧是我现在 UW 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都是今年才来美国进行留学的一些小朋友们，然后我请他们来作为嘉宾呢，主要是希望能通过他们来带领大家回到一些校园时候的一些美好回忆。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有三个朋友的，但是现在只来了两位美女，然后先请这两位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我们先有请 Cody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2: 大家好，我是 Cody， 然后呢现在是在 UWMCDM 专业的，跟主持人是好朋友，然后我来自中国浙江，大概就这些。
11: 好，那我们下一位诗阳同学。
13: 大家好，我叫李诗阳，我现在是在 UW 上研究生，然后也是传媒专业，跟Cody 和宇博都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本科是在迈阿密大学毕业，学的是电影专业，然后是中国人，谢谢。
11: 非常欢迎两位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聊，我们说这个节目我们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晶晶校园栏目是一个比较就是日常的就是聊天节目，还是希望从就是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一个非常 舒服的一个听这个电台的感觉，就是像日常聊天一样，想让他们分享一些就是生活里面的这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啊。然后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先找一些主题，或者说现在需要找一些主题。那我就想先问一问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来美国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说为什么会选择来这个西雅图以及华大这个地方来作为你们的留学地点呢？
12: 那我先来讲吧、嗯、是这样的，我是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学校里有项目，我就到美国这边来看了一看，然后发现跟自己八字挺合的吧，就挺喜欢这边的一些文化呀、嗯、这边的一些食物风景之类的，所以当时就决定要到这边来读研究生。选择西雅图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然后我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非常对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很友好的一个城市，而且华大也非常不错、嗯、我来这边真的是开中了彩票的感觉。
11: 嗯，那世阳呢？世阳来这儿的理由是什么？
13: 我不知道该说该怎么去形容，因为其实我本科在美国也是待了5年、
11: 嗯、对，
13: 然后但想再回来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我感觉到毕业之后好像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这个就很玄学、嗯、因为毕竟本科学的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在国内确实有点不太能走得下去，然后我突然间就感觉好像除了这么一个专业我也没有别的可以就是进行下去的。
11: 嗯，
13: 然后跟父母讨论一下还是觉得说要不换一个传媒试一试。
11: 嗯，
13: 然后 UW 这个、哦、我可能就是更专业导向，因为 UW 这个专业确实还蛮不错，然后加上 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非就是非常不错，然后就想着说过来看一看，而且我同时也还蛮怀念在美国生活的那种感觉、
11: 嗯、
13: 对，
11: 明白明白。我确实，其实我和世阳同学算是老乡，因为我之前的本科也是在佛罗里达读的，然后就想问问，就现在你们来这边西雅图也是已经差不多2个月到3个月吧，就是会觉得这里和就是你们之前预期的是一样吗？或者说就是在这3个月内就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跟你们带来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体验大概是什么样？
13: 那我先来说一下、
11: 嗯、
13: 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会有点不适应、
11: 嗯、
13: 因为这边天气跟之前天气很不一样，广州天气确实比较阳光明媚一点、
11: 嗯、
13: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较阴天，但其实最近还好啦，最近阳光还是蛮好的。
11: 嗯
13: 嗯，还有一个就是 community， 就是在我们那边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然后大家都各自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面玩，然后 focus on 在学习上面。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突然就觉得，我的天，就是你要每天跟好多人去交流，然后就有一种，因为我那个 MBTI 是 I 型人，然后我就每天就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一样，就是跟不同的人去交流，然后还要去 balance 学习和工作上面，不对，学习和生活上面，对不
11: 对？
13: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很久再去适应。我觉得跟像 Cody 不一样，可能因为 Cody 他之前在从国内直接来到美国来，他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因为他是来了一个更新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可能是有一种从老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里面，
11: 对对对对对，
13: 那种感觉，然后就会非常的彷徨，而且还会留恋于之前跟我之前老朋友老同学在一块玩啊学习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要重新 set up 一个新的 environment 还是有点困难的。
11: 对
13: 对
11: 对, 对, 对，确实确实，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因为我去年来西雅图之后确实面临的和世阳一样的问题，就是我虽然之前在西雅图待了3年，但是去佛州之后就确实和世阳说的一样，就是可能那边中国人很少，然后大家都是比较就是 Folks 这个学习啊，就是社交其实没有很多，然后我去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觉得就不太习惯，特别再加上今年就是突然间也认识很多朋友之后，也会觉得就是和之前这个生活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非常深有体会。那就看看 Cody 这三个月有没有觉得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呢？
12: 说实话这三个月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目前为止我还是非常喜欢夏都这个地方，
11: 嗯，
12: 因为是我自己选择来到这里，
11: 嗯，
12: 然后我也很庆幸我做了这个选择，因为首先这边的天气很不错，然后风景也非常好，
11: 嗯，
12: 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夏都这种自然跟城市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有非常好的景观，
11: 嗯，
12: 然后也有非常就像当趟那边非常现代啊非常未来感的东西，
11: 嗯，
12: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国内过来，然后我对一切都很有新鲜感，然后这边的中国人又比较多，所以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帮助我适应到了这边的生活中，因为这边中餐也很多而且也很好吃，
11: 对对对
12: 对
11: 对对对，确实。
12: 还有就很开心的是我，
11: 嗯，
12: 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11: 嗯，
12: 然后而且我发现大家人都非常好，比如像我们的宇帆老师，
11: 嗯，
12: 就是会让我怎么说呢，很开心，真的非常开心，
11: 嗯，
12: 就是在这边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的这个新生活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1: 嗯，
12: 就是我也就是未来跟大家有共同的规划啊，然后，
11: 嗯，
12: 一起去到哪儿玩啊，然后也找到了就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就是可以一起努力，然后平时也，
11: 嗯，
12: 反正就是很开心很开心，
11: 啊，
12: 很喜欢，对，
11: 挺好挺好，谢谢谢谢。确实我觉得就是像 Cody 说的这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就是如果确实这个今年西雅图的冬天雨季倒不多，很多晴天啊，这个其实确实能帮助这个刚来的朋友们能这个快速的融入进来，所以这个也非常恭喜你没有那个就是刚来的时候那种，因为那个叫什么，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词儿，就是那个词儿的大概意思就是刚来的时候留学生他们会那个 homesick， 对，就是会想家嘛，
12: 焦虑，
11: 对对对，可能，哎，没有这个真特别好，就能快速的融入进来享受这边的生活。其实哎，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就是对对，没事了，就只能大家一起玩一玩，它不能像什么加州或者说哪怕佛罗里达我们还能有些时候出去晒看看海滩什么的，西雅图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只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能快速的适应真的是确实是很不错的。那就确实是觉得刚来通过两位刚刚提到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差异，然后来的时候这个不同的感触确实会让我回想到这个之前我刚来时候的生活。但同时二位也提到了这个朋友这个词，就是它能帮助我们来就是更快的适应新生活嘛，其实就是像我们那个五四零课里面最近不是在讲这个适应性嘛，就是这周
12: 的
11: 作业这周的作业，所以就想问问就两位在这三个月里面大概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认识了一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说遇到过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他们是怎样帮助我们就是融入这个集体，或者说让你们找到一个归属感。
13: 那先让 Cody 说一下。
12: 首先我觉得距离我最近的话，其实是我很幸运找到了两个非常好的室友，是在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就一个小家，我们真的就是大家也会非常互相尊重，然后我们也经常会交流一些自己的感不是感情自己的一些想法，
11: 对，
12: 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特别好，就是会让我觉得有虽然刚到这边两三个月吧，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backup， 就是 虽然就算在外面很累啊怎样，但是还最后回到了家，就是everything is okay， 就是这种感觉，
10: 嗯，
12: 非常好。对，然后我也很幸运，就是遇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聊得来也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有事没事约约饭啊，或者说一些说走就走的一些小的旅行啊，怎么说，感觉虽然只到这边两三个月，但是我真的感觉在这边已经待了两三年、
10: 啊、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是会有一种这样的魔力，这个
12: 是的，
10: 这个有朋友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适应这个生活。确实，我也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认识很久，但我觉得好像认识了好久，就每次我也这样感觉。
12: 是的，然后就我们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10: 对对对对，
12: 很奇妙，很奇妙，
10: 很奇妙。对，缘分妙不可言，
12: 妙不可言。
10: 那诗阳呢？
13: 我觉得克莉把我想说的话给说完了，因为我跟克莉是室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所以我们是3B3B 这样。然后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找室友的时候我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怕找到就是会有很多室友矛盾这样。
10: 对对对。
13: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好，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像我们的 Cody 老师，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直，就是他可以帮我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在我感觉到很犹豫很彷徨的时候，他就能用他那种独特的思维帮我捋直我的想法。然后我另一个室友呢，就是可以给我很多的 emotional support， 他就在我感觉到非常 down 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安慰，然后让我感觉到很舒服。然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相处也是，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所有室友都愿意去创造一个家庭的感觉，他们更多可能只是想要去 share 一个空间而已。但是我们三个人正好都非常想要去创造家的感觉，然后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然后互相没事的时候就是喝喝小酒，然后聊聊天，聊聊自己，就是一个很放心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你能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10: 很安全。
13: 这个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也没有想到咱们这个项目，大家人都非常好。
10: 对对对。
13: 而且可能也因为研究生，然后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人格，也不会有那种本科或者说 high school 的时候那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
10: 对。
13: 大家很坦然面对自己的一些处境，然后也不会去，就是也不怕去向别人寻求帮助，然后别人也会很乐意去帮助彼此，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后面因为我要买车嘛，然后后面买了车之后，想带着我的朋友们一块出去兜兜风，
10: 兜兜风，
13: 尽量在这个城市里面 settle down。
10: 对对对，确实确实诗阳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研究生这个确实是让我也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我们 cohort 二大家能相处的这么好。因为之前和我们另外那个 Joanna 聊天的时候，就他之前是二一那个群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关系倒并不会像我们如此融洽，大家好像就是都很打开自己内心，并没有那种竞争感，或者说没有那种就是虚伪啊什么，好像都是很坦诚相待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大家都在成长，已经到了这个年龄，然后再加上像诗阳刚说的这个室友关系，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可能不同年龄的这个室友他处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已经都长大了吧，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能可以将心比心，同理心，对吧，可以给互相考虑问题，所以就能相处起来很有归属感。然后最后说这个买车，这个其实确实是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车等于有腿，就是有车之后确实是能让你能更了解这个城市的细节。就像你刚说的，带着朋友们一起去兜兜风啊，有些时候难受了其实随便开开车啊，其实心情确实会变好。 所以很期待你的新车，然后有了之后可以带我们一起兜风去玩。
13: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0: 好，那我们节目告一段落，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几位我在 UW 的同学啊，他们是和我一节课非常亲密的同学啊，总共是三位啊。刚刚已经有 Cody 和诗阳两位美女和大家已经聊过天了，接下来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专业里面就是男生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位，当然还有其他，就是和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铁哥们儿，他叫做 Steven， 他是来自也是今年来美国读书的，来读研究生的一位导演，他的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让我们有请 Steven 和我们打个招呼吧。
16: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 然后我来自中国福建厦门。对，然后来到西雅图呢，就是来到 UW， 就是想从我的老本行电影转到这个新媒体的这样一种视听的创意的表达上，所以对，这是我来到 UW 的这样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在这里呢也碰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们，然后比如说像主持人咱们的柯宇帆，还有我们的这个两位美女 Cody 和诗阳啊，他们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朋友。对，然后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电台做客。
10: 欢迎欢迎欢迎，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那个 Steven 的整个声音也好，或者他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位同学，他的声音特别有阿信，就是五月天主唱的那种少年感。然后我们这个，我记得第一次见 Cody 是不是 Cody， 第一次见 Steven 是在这个新生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俩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上话，直到最后还是他主动找了我。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其实我最早也看到你了，只是我没敢和你说话，所以就是
16: 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印象就是
10: 对
16: 吕凡这个主持人，不错，一个大帅哥，对，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太好交流，但是后面想了想，感觉还是要打个招呼，然后没想到一打招呼就发现，哎，
10: 对对对，
16: 这个人和网络上不太一样，
10: 对
16: 对
10: 对对，是是，确实确实，所以刚刚我们已经问了一些诗阳和这个 Cody 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了解到，就是因为 Cody 和诗阳是在一个地方住嘛，他们是在住一个公寓。而 Steven 和另外的我们一些朋友，他们是在另一个公寓住，当然都在 UW 附近，所以就是刚刚诗阳和 Cody 都聊到了一些关于朋友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朋友帮助他们有了归属感，所以想问问 Steven， 在比如说你们公寓像 Siri， 像你和你室友比如说相处的时候，或者说你和我们其他在 Siri 住的小伙伴们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刻骨铭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能通过这些事情快速的融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呢？
16: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就是其实我找室友也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在来之前嘛会有这个 新生群，然后我们这个新生群里呢就会抛各种这个找室友的广告，那这个就是靠聊嘛，然后正好聊到一个，哎，就是我隔壁那个哥们儿，然后他跟我聊爱好，发现哎我操，我们两个人真的就像就是照镜子一样，就是合得来。然后我一开始呢，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个 studio 自己住的，因为我说这个研究生嘛，因为本科处在这个八人的这个监狱（双引号）监狱上，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这个单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我姐是在美国本科读书，然后她就建议我说，你最好还是要找一个室友。那说好行，那我就说行，我就找一个。然后我就跟那朋友说，那我们就二 B 二 B。然后正好结果。刚好还有两个哥们儿，他已经跟他聊好，然后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四比四比？”我说：“四比四比也不是不可以。”然后我们就很奇妙就结在一块儿。我们四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像我是传媒专业，
10: 对，
16: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是这个化学专业，然后我还有一个舍友是这个公共政策专业，以及最后一个舍友是这个机械专业，就是这个机械转码，所以说相当于我们四个人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就是很幸运的是，就是我们四个人的相处模式反而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不会像其他室友，比如说 OK， 我们就平时我们就待在房间里不出来，我们是刚来的那一周两周，我还有包括就是到现在基本上我们每周至少要在一起吃一起做饭一起做晚饭，做大概三四天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里去忙自己就是一起来做这一份晚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来快速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那包括其实在 theory 的我们其他专业的同学，因为 theory 这个公寓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专业只一摞人住，
10: 对，
16: 然后我们在这个 theory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大群，然后大家这个有什么吃的就分享一下，有什么用的就告诉大家，有什么超市好逛的就立马分享给大家，就我们在里面聊其实就是随便乱聊瞎聊，
10: 对，
16: 瞎聊天，
10: 对，
16: 然后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感觉就像在一个大公寓，
10: 确实
16: 蛮好的。
10: 确实听 Steven 讲这个我也非常深有体会啊，虽然我和他们没有在一起住，但我其实都为了融入学生团体加入了很多群，确实又能感受到，觉得和通过你们讲的，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啊，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谁需要什么我就帮一个小忙，或者大家一起吃饭，这个确实是很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好像每这个分子这个圈子里面有我一份子啊，就是我们是一起。处于这个圈子有这个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学生时代的大学生活这种感觉，虽然我们这个已经属于末期了这个研究生了，但是真的这种感觉其实等到后面工作之后就很难遇到，所以确实非常那个幸运啊，能认识大家。然后不过再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朋友这个事情，因为传媒专业嘛，就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我们传媒专业女生很多男生很少，就像我刚刚介绍 Steven 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其实男生可能比如说占比不到5%吧，甚至10%这个样子，那这个男女比例差别很大，但当然还有其他专业，就比如像一些计算机专业，它的那个男生很多女生很少。这个大学时期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大学应该都谈恋爱嘛，就是这个感情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最纯粹的，所以就是想问问，就是因为我是从这个美本啊美硕然后已经工作之后再回到这个学校，其实我是非常就是很向往这种校园恋爱，但是想问问就是比如像我跟诗阳可能是通过上班之后又回到这个学校，想问问就是比如说 Cody 和 Steven 像你们这种就是从国内来，然后这个马上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美硕的这个旅程之中吧，我就想问问你们对这个感情这个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说一种新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
12: 有啊，当然有啊。
10: 那你会偏向于，就是说如果这种感情的话，你会更偏向于找虽然说找本专业的好像不太好，但是会偏向于找就是熟悉的人，还是比较会愿意去就是说了解一些其他不同的人这样。
12: 嗯，我应该还是不会找本专业的吧。
10: 对，
12: 婉拒了哈。
10: 确实。
12: 嗯，怎么说呢，首先我不想找一个跟我距离太近的。
10: 嗯
12: 嗯，因为如果是同一个专业的话，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你说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找工啊或者说学业方面可能如果同专业的话会互相帮助的更多一点，但是可能是我可能我也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吧，所以我会找一个可能跟我专业差的比较多的人。
10: 嗯
12: 嗯，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跟不同的思维也好啊或者背景也好就是这样去交流，可能也会更复古，不是复古
13: diversity。
12: 对对 diversity 更互补啊怎么样，或者
10: 那你会主动去比如说就是当然因为像我们平常上课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嘛，如果就是让你去认识其他专业的同学的话，你会是那种叫他主动去其他专业去通过比如说搭讪或者说通过朋友介绍，还是会偏向于就是比如像就像我们这个宿舍或者说你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可能会有其他不同专业的人通过公寓这种方式去认识。
12: 嗯，都有吧，但是其实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
10: 嗯，
12: 老害羞了。
13: 看不出来呀。
16: 怎么不主动了？看不出来。
13: 怎么会呢？
12: 所以可能会通过就是朋友去搭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这样子去认识人。
10: 嗯，
12: 就不会，除非说那个人真的是
10: 你的菜，
12: 完全长在我的点上，然后我可能会鼓起勇气搭讪一下。
13: 托里平时还是蛮活泼，蛮活泼，活跃的，看不出来在感情上你还是
12: 好害羞，好害羞，
16: 没感觉出来呀，
10: 没感觉出来。那你会偏向于什么 type 呢？让我们帮你物色物色。
13: 对啊，寻觅一下。
12: 什么 type？
10: 对，
16: 我这种 type。
10: 嗯。
13: 有必要吗 ，Seven？ 有必要吗？
10: 当众表白了吗？80万听众听着呢。
12: 确实 ，Steven 确实从某些角度上来说，确实是我的 type。
10: 嗯。
12: 但是。
13: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咱们就
10: 要不放个音乐吧。
12: 婉拒了哈，婉拒了。我应该会比较喜欢比我大的。
10: 哦，
12: 是嗯，因为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面谈的两个他们虽然可能年龄上确实比我大那么一点，但是我感觉他们的思想上还是比较幼稚的。
10: 啊，明白。
12: 对，就是男生可能普遍，哦，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是，就我会喜欢更成熟一点的。
10: 明白，明白。
12: 嗯，
13: 所以 Steven 是输在了年龄上。
10: 嗯
12: ，Steven 确实比我大啦。
10: Steven 比你大啊 ？OK，
16: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0: 还有机会，
16: 还有机会。
10: 那说回Sorry， 那说回 Steven， 那我们系这么多漂亮姐姐、漂亮美女们，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发展的？
16: 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是要借用这个老话，老话叫做这个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缘起性空了吧。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你说谈恋爱也好做朋友也好，其实很多程度上其实真的是看缘分。
10: 嗯，
16: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尤其是在谈恋爱方面。
10: 嗯，
16: 然后但是其实我会很想，就是拥有一段稳定的恋情吧，因为我之前谈过的恋爱都没有超过两个月。
10: 嗯，
16: 对，就是可能也有我的原因，但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说可能不太合适，就真正就是。真的到我心里觉得不太合适，我觉得我们可能缘分就走到这了，就尤其是我之前喜欢了一个两年的姑娘，然后我们在一起两个月之后是我自己主动提的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确实是不太合适，然后对就提了分手。然后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就像比如说像第一次见你一样，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啊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情歌王子，然后或者这个有点难，但是感觉就是这种缘分嘛，因为我一直很相信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他其实首先是要自己，首先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个体，他们首先就像自己就是一个圆一样，他们是可以独立存在，但他们会因为各种兴趣爱好或者说各种这种磁的吸引，就是想讲究这种缘分，因为缘分所以他们互相吸引，然后他们俩结合在了一起。
10: 嗯，
16: 对，所以我信奉的观点就是我们俩只要有缘儿，是能够就是不管怎么样，
10: 对，
16: 总会在一起的。
10: 对，
16: 就这种在一起可以是朋友的在一起，也可以是恋人的在一起。那说回到我们专业，对吧，我可以和大家成为很好的朋友。
10: 朋友，
16: 对，那至于能不能成为恋人，这个我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好感，
2: 对，
1: 我很多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应该去主动去追求呢，还是应该就是就像你说的缘，我是不是我和他缘分未到，那我是不是要去等下一个。但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或者说我的有些朋友已经到了一些95年往上的，他们已经面临着一些婚姻的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一直就是在错过，就是比如说哎觉得他还行，但是他没有到我那个点，然后我说我再等下一个，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会不会到后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谈恋爱它是给我们一个试错的机会嘛，它让我们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结婚的人。所以就是一直想很好奇想问问两位女生朋友，就是这个情况下就是男生到底是就或不说男生或者男女都一样，到底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呢，还是说就是等缘分降临呢？当然这个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二个 part 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上的《今天校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柯宇帆。今天又是我的一个同学会，邀请了很多我们传媒专业的帅哥美女们做客我们《今天校园》栏目。啊，我们刚刚在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当我们在一段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还可以的人，但这个人呢，他并不是达到就是心动的那个阶段，但只是可能现阶段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去抓住这次机会去追求一下，或者说发展一下新的关系，还是说我们再去就是等待下一个真正属于我们那个人出现呢？所以想问一问两位女生朋友在这个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刚刚 Steven 已经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觉得他和我是一样的，就是觉得应该等一等缘分这个样子。
6: Cody 先说好了。
7: OK， 那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像，就是你去一个花园里摘花，你从头走到尾，你只能摘一朵花，你会在头上摘，还是说走到最后再摘？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更希望男生去主动一点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女生对男生也有一定的好感的前提下，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话应该要好好考虑拿捏这个度
1: 啊。
7: 然后而且我觉得吧，像你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比较心动的女生，有那么心动但是没有那么心动，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一下。
1: 明白。
7: 因为像你说你们已经是比较合适的了嘛，可以试着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再思考要不要更进一步。暧昧一段时间先吗？
1: 暧昧

0: 确实，那夕阳觉得呢？
1: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这个还蛮考逻辑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说，无论是你遇到一个稍微比较合适一点的，还是你想继续等待，我觉得这个不冲突。
0: 哦，明白。
1: 对，因为你可能遇到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只是说有点合适，但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但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人。如果说你突然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我觉得大部分可能也是因为你最更多是因为他的外貌，或者说他某些表现出来的那个特质。那个特质你需要去更多的去了解，对吧？那你先跟这个人了解，然后再去决定。哎，这样说会不会显得很渣？
0: 没
1: 但
0: 有，
1: 不
0: 我
1: 是，
0: 觉得这是对的。
2: 钓鱼哦，钓鱼哦。
1: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你如果要继续等下一个人，那这个人说不定你就错过了，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要跟这个人确定在一起，那万一后面你真的又遇到一个你比这个人还要再喜欢的人，就是我觉得男女之间大家都是成年人，多多少少就是你看感情吧。你说不定你现在只是看他只是合适，但是你了解之后发现啊这个人很 match，对吧？那也未可知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抱有一个比较开放性的一
0: 明
1: 个态
0: 白，
1: 度。去了解，就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死。对。
0: 确实，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世阳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性，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而且确实是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的接触来确定这个，因为这个人需不需要和我们走一段这个共同走下去的这个历程嘛？而且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我是看了我身边的一个很近的朋友，他最近就面临这些问题嘛，因为可能因为也是他的年龄到了，他一直担心自己没有试错的机会，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看到他之后就会考虑啊。就是像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去接触一些人，多去，谈几次恋爱，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等到我们到快30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就是在择偶上面，就在考虑非常现实的时候，就多一点这个经验啊。但是听二位讲，包括听 Steven 讲，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他的旅途，这个人生旅途的规划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这种叫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就是每个人可能过好他自己这段旅程的这个过程，其实，只要不后悔，或者说稍微有一点收获，其实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就想问问，回过头想问问，就是诗阳和他刚问了诗阳，刚问了 Cody 啊，还有 Steven，想问问诗阳在我们这个你来西雅图这么长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心仪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好感的人呢？
1: 怎么会问到我这个问题呢？
0: 每个人都问一问
1: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好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是可能你接触一段时间，发现没有那么合适。
0: 对。
1: 对，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因为可能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就
0: 对
1: 是可能大家考虑的东西确实没有那么一样，然后
0: 对，
1: 你很难去找到真的可以和你在思想上很
0: 对，
1: match 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你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哦还不错，但是你需要跟他接触一下，才能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你们彼此愿不愿意为彼此 settle down 成
0: 对，
1: 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寻觅吧。不
0: 对。
1: 过看我们项目里面，真的是男生这个比例，我也是很担
0: 对，
1: 忧。
0: 对，确实，我们像我们这个确实是有点，就是男生可能就得几个，然后确实也那个女生太多了，而且 我们有我们比如像海涛老师这种情况也是本我第一次见海涛老师我觉得他好帅呀、啊、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 Steven 要抓紧啊，这个这么多人呢，是不是赶紧开启一段甜甜的校园恋爱吧。
1: 我们都在必须为你加油。
0: 确实，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再说到再聊这个感情，其实来来回回像世阳刚说那个情况，其实也是我最先表达的一个观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总感觉可能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我们现在还好，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是25岁左右，可能 Cody 和 Steven 22、23这个样子，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好像就是在好感之后去看这个人和他 match 就是两个齿轮卡在一起，爬齿轮这个过程对我们现在来说就已经觉得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累的这种感觉，可能等到比如像我朋友他们27、28那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更觉得这个环节比较折磨人，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就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喜欢，他们还要考虑一些就是资产或者说资本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吧，就想问问三位在就是比如说像恋爱或者说像和其他人就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就是这如果就是让你们去衡量一下，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人啊还不错，我要和他一起就是match，我想和他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就是你们是会更倾向于就是说我和他直接就是比如说追求就还不错去追一阵子，然后感觉差不多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就可以发展一段恋情，还是会偏向于就是说我先去看一阵子，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话我就是放弃，或者说如果我 get 不到他对我的好感我就直接离开，就像就是这两种方式的话你们会更偏向于哪一种？
3: 那我先来。
0: 嗯，
3: 我可能会偏向于后者。因为我始终觉得强扭的瓜不甜。
0: 对对对，明白。
3: 是的，而且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反馈的人，就是当我给出一些信号啊，或者一些行动什么，我是非常需要得到对方的一个 feedback。或者说看对方会不会对我主动。
0: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他就是你给他信号他没有给你的话，这个就是你还会感到很失落吗？还是会就是说啊、哎、那无所谓了，老娘就再找下一个这个样？
3: 哦，如果说我对那个人正是上头时期的话，我会哎怎么不理我。然后我会再试着就是再给出一些多的信号，但是他如果实在是不来电的话，我是会就是拜拜就拜拜。因为就是也挺费精力的嘛。
0: 对，
3: 要把自己大好青春放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
0: 对，确实。那另外诗阳呢？
4: 这样挂机了。
1: 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我开麦了，结果我没开。
0: 没事。
1: 按错了，我觉得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要看感觉吧，因为你针对不同的人，你要因材施教，对吧？可能说只一种方式去对待所有的人。
0: 对。
1: 很难讲了，毕竟。
0: 感情这个确实。
1: 对。
0: 那 Steven 呢？ Steven 会觉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真的很喜欢的人，你会就是说向他靠近，就是改变自己，还是说就是如果你比如说靠近一阵子之后觉得他也不是你的菜，或者他对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你就直接撤那种？
4: 肯定的呀，就是如果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之间也确实足够有机会来进行互相的了解和沟通，我一定会表露自己的心意的。然后至于成或不成，就 也是得看缘分嘛，就是如果他表达的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恋爱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我对我表露过我自己的心声大概两次，但两次其实他都拒，就是他给出的是一个就是很让我失望的一个回答，就是说他觉得我们俩可能就是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给了我很多暗示，就是让我误以为他给我暗示是明示，但实际上并不是。然后对，然后虽然这个最终的转变可能也是因为有部分这个契机的存在，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我表露心意完之后，你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个你 get 不到我的点，然后你觉得我们可能只适合做朋友，那就做朋友呗，反正、
0: 啊、
4: 对吧，反正就这样呗，因为确实强扭的瓜不甜，而且、啊、缘分很重要，真的
0: 缘分，对，哎，确实强扭的瓜不甜，缘分很重要。其实通过和三位的聊天，觉得其实我们其实算是都基本上是一类人的这个方面。其实确实是随着这个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个感情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就是厚重啊。现在有点就是可能我们还是会把感情看得很厚重，因为我听三位讲的都是会很认真对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你们以为我之前是那样的人的那种人，他们都把感情变得很廉价。对，确实是我认识了一些很廉价的人，就是快餐式恋爱确实是一个现在社会普遍发展的问题，而且目前这个竞争也很大。可能因为我和 Steven 在传媒系感觉还挺好的，可能像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看到我们就会觉得很眼红，就比如像我室友每天就羡慕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天天上班就是2点一线、3点一线吧，上班吃饭回家，然后身边接触的人员就是一些工作的上的人，然后他们干比如说理科专业，他是做建筑类工作，建筑设计这种，其实也都是和男生打交道，然后他父母也会因为他的这种婚姻来犯愁嘛，所以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故事。所以这个我看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是到最后吧，就是想问问三位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个听众朋友来讲啊，就是当然这个话不代表就是说非要说恋爱的话啊，也可以说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会给一些未来来美国留学的小朋友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指南啊，就是说像三位这次来美国这种体验有没有什么寄予给我们的后辈们？先问问 Cody。
3: 我觉得吧，大家如果第一次来不用太紧张，然后也不要太焦虑，这边的人都很好，就是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对，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是对，放心来就好了。
0: 好，那诗阳呢？
1: 我就觉得就像 Cody 说的，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是现在网上做些攻略之后就不用那么焦虑，总会有人去帮助你，只要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找好自己学校的那个贴吧，通过贴吧去加群，然后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定要学好英语，不然的话跟外国人交流还是蛮困难的。对，
0: 确实。好，最后 Steven 呢？
4: 我觉得也没啥建议吧，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然后带着你自己的目标，带着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带着你自己想去的地方，带你自己想这个积累的缘分，就是及时出发就行了，就不用有太多的这个追求。因为我一直信奉的一点就是我来到国外的学习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能给我带来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牛逼的学习的这样一个经验，或者说能学到这个 非常牛逼的 concept。嗯，我觉得这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来到国外更多的就是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0: 明白。
4: 我觉得这个才是。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are having discussions for the second day in a row. The pair talk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with Trump saying both feel very similar about it and want the straits open again.
11: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0: In their first meeting, Xi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said the world would be better served with the two countries as partners rather than rivals. Trump said he's invited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White House in September. Protests are breaking out in Havana after Cuba runs out of fuel.Cuba's energy minister told state media the country has run out of crude oil and diesel and has no reserves, putting the national grid in a critical state. Cuba gets most of its oil from Venezuela, but the U.S. has been blocking its fuel shipments since it invaded Venezuela in January. The shortage has reportedly triggered blackout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ys it will provide aid to Cuba in exchange for meaningful reforms.Cancer centers across the U.S. are reportedly scrambling to get an experimental drug that's being hailed as a breakthrough for pancreatic cancer. It's called Diraxaroncib and is manufactured by Revolution Medicines in California. The FDA approved it 2 weeks ago for early access after the drug was shown in clinical trials to extend the lives of some pancreatic cancer patients by nearly double the time. Pancreatic cancer has one of the highest mortality rates, with just 3% of patients surviving more than 5 years.The upcoming NFL season has an immediate Super Bowl rematch. The NFL released the 2026 regular season schedule on Thursday, and it features a Seahawks-Patriots showdown in Week 1. The Pats will be looking for revenge after being beaten 29-13 in Super Bowl 6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South Carolina's attorney general says his office wants to retry Alex Murdaugh quickly after Murdaugh's murder convictions were overturned. More from Mark Mayfield.
12: In Wednesday's ruling, the South Carolina Supreme Court said a county clerk improperly influenced the jury in Murdaugh's original trial. AG Alan Wilson said his state is up to the job and will push for a speedy trial. Murdaugh was convicted in the killings of his wife and son in March of 2023. The case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books, podcasts, and documentaries. I'm Mark Mayfield.
10: Honda lost money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most 70 years, posting an annual operating loss of more than $2.6 billion. Money spent on its electric vehicle business, Chinese competition, and U.S. tariffs all contributed. Investors didn't seem to mind, though, as shares jumped 7% following Thursday's earnings announcemen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as selected new music to be added to the National Recording Registry for preservation. Matt Mattinson has the details.
13: Taylor Swift's 2014 album 1989 is among the 2026 class, with songs like Style, Shake It Off, and Blank Space featured on the project. Beyoncé's song 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 is also being inducted, along with Chaka Khan's reimagined recording of Prince's I Feel For You. Reba McEntire, Weezer, and Ray Charles are among the 25 selected for preservation. The registry chooses recordings that are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and aesthetically significant. I'm Matt Mattinson.
10: The Devil Wears Prada 2 and Michael are competing for the top spot at the box office. Both the comedy sequel and the musical biopic are projected to make north of $20 million in their third and fourth weekend in theaters, respectively. This after Michael passed the $600 million milestone earlier this week, with its domestic earnings now at $250 million. Both films will be going up against Mortal Kombat 2, which is expected to make about $15 million in its second weekend.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4: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ather outlook. We'll have a bit more of an intense day today, with rain and possible thunderstorms entering into the evening, giving us a high near 53 and southwest winds gusting up to 23 miles per hour. Overnight, it starts to calm down, but areas of rain still remain, with a low around 45. Heading into the weekend, looks like we'll have rain throughout Saturday with a possible afternoon thunderstorm, bringing us a high near 57 and a low around 44. And finally for Sunday, back to partly sunny skies, high near 63.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